0: 你要戒烟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人你读话，没你有没有你呢？也不用我管他，满我做。
1: Cra24.com, we speak the capital. Mene Obana.